0: 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

0: 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前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

0: 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1: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哎呀，
1: 又涨到50两了、
0: 啊！真的假的？哎呀，这……
3: 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1: 对呀。
3: 哦，哎，走起，
0: 起来了。哦，
2: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0: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1: 真作数了。哎呀，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4: 无所谓。
3: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4: 拿着太沉。
3: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4: 下车再买。
3: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4: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1: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走起，起来了！
6: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成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
4: 真是。走起，
5: 起来了！
6: 人抢了！
3: 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2: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

0: 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德上高速舒城西汤池入口禁止危化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上高速，中阳往淮南方向车辆从万佛湖服务区进行导流，淮南往中阳方向车辆从小井庄服务区进行导流。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今天的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你理解的温柔是什么样的啊？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日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的授衔仪式举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兵王父亲为新兵儿子授衔。
2: 将校要军授衔。
3: 经过近三个月的磨砺，李瑞终于迎来了军旅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新兵授衔。仪式上为他佩戴上列兵肩章的是一位老兵，更是他的父亲。
4: 列兵衔很轻，但我俩都知道，这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29年前，我和他一样，也是一名新兵。什么是传承？不是我把荣誉交给他，而是他愿意走我走过的路，吃我吃过的苦，扛我扛过的责任。
3: 李小龙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一级军士长，入伍29年来。无论岗位如何变换，他都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连续多年保持旅队专业第一，先后3次参加国庆阅兵，在重大任务中身先士卒，表现突出，多次立功受奖。
5: 小的时候老是喜欢翻箱倒柜，经常会翻出一些奖章勋章什么的，我妈跟我说，这些荣誉都是你爸在部队里获得的，有一些训练的，一些比武的，都是名列前茅的奖章，还有他和战友一起过节的一些照片。那时候我就感觉部队的生活跟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感觉他脸上挂的笑容都是灿烂的。
3: 但在当时的李瑞眼里，这样的父亲却又有点陌生。
5: 小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3: 答案藏在李瑞6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1等功。年幼的李瑞跟着母亲第一次走进父亲常年驻守的军营，参加了父亲的1等功表彰仪式。
5: 父亲当时很帅，真的，那个场景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
3: 看着父亲身披光荣绶带，听着身边官兵讲父亲攻坚克难、苦练本领的故事，小小的李瑞开始读懂了这种付出与责任。
5: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渐渐明白，他不是不想陪我，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其实在那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成为他那样的冲动。
3: 那次军营之行后，李瑞也在心中悄悄埋下了一颗当兵的种子，慢慢发芽生长。直到2026年的春天，一张入伍通知书送到李瑞手中，他终于和父亲一样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入伍那天，父亲特意请假为他送行，在站台上默默为他整理绶带和大红花，只是在列车启动前对他说，作为军人的孩子要更有骨气。
5: 其实刚开始我是想憋住泪，不想让他们太担心我，但后来耳边又响起父亲熟悉的叮嘱，然后又吃上了我妈亲手给我包的饺子，那一刻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3: 烈日下的淬炼，深夜里的集结，让这个00后少年褪去了娇气与稚嫩，手肘在战术训练中磨到极佳，3000米从及格跑进优秀，2分钟仰卧卷腹做到150个，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白费。在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度春季新兵创破纪录比武中，李瑞一举斩获仰卧卷腹科目1名，被评为创破纪录先进个人。
5: 我离父亲还差得很远，他的荣誉摆了满满一墙，我的这点小成绩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沿着他的脚步继续往前走，我感觉特别自豪。
3: 满墙的荣誉背后，是父亲李小龙29年军旅生涯的坚守，目光里的那份坚定，透出儿子李瑞3个月新兵生活的成长。从兵王的荣光到列兵的起点，他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20多年的岁月，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使命在肩、强国有我的信念。
4: 也许明年我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了，但是强军梦需要接力。部队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希望儿子能够像我一样坚守，在部队好好干。
6: 长期干。
3: 成为一名光荣战士的李瑞心里有太多话想对父亲说，在来到连队的第一天，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写进了家书。
5: 亲爱的父亲，今天是我新兵下连的第一天，三个月的新兵连时光终于让我读懂了您从小挂在嘴边的那些叮嘱，真正触摸到了我们家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温度。
4: 薪火相传不只是要让火越烧越旺，更是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隐翅虫进入到了高发的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这个蚊虫呢，叮咬之后是比较容易引发皮肤炎症的，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7: 在安徽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门诊，韩女士就因隐翅虫叮咬致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她的身上，她随手拍打后，皮肤随即出现不适症状。
8: 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所以呢，今天赶紧来看一看。
7: 经医生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其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其酸度接近硫酸。
9: 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到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皮肤损伤。
10: 目前正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体内毒液酸性极强，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遇到隐翅虫该如何处理呢？
9: 尽量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
7: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

0: 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七八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1: 热门演出刚开售就秒空，但是所谓的票务公司却在兜售高价的门票，黄牛倒卖六万多张演唱会的门票，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一票难求，甚至是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3: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4: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3: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5: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3: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6: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2: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5: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3: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4: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3: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

0: 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经审理查明，2024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1: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美沙克预计今天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也于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在早晨的5点钟，其中心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约155公里的。 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8级。
2: 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即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3: 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发展。那么，什么样的台风会被永久拉黑啊？140个台风名循环使用，难怪我们说这台风名字听着怎么这么耳熟。
4: 目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和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发展。那不少公众疑惑，台风名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有些名字感觉似曾相识呢？一起来了解台风命名的规则。
5: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
6: 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其命名方法是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 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例如，美沙克是柬埔寨提供的命名，寓意为一种树木。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 由新名称替代。另外，有时我们还能听到和台风一起出现的另一个名词“飓风”。其实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不同地域称呼不同。其中，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生成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而大西洋、东北太平洋海域生成的则统称为飓风。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 红色4个等级，预警时效、影响风险和避险要求逐级升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预警生效区域需严格落实停工、停业、停课措施，广大群众务必居家避险，远离海岸、河道、山坡、低洼区域等灾害易发地带，严防次生灾害。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站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我们来关注到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沪渝高速南陵东兰陵西入口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应该学会使用一般的灭火工具和器材，对于配备的防火工具器材等应加以爱护。
4: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5: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3: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B 型 O 型 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天长市 B 型 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的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的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高温天，千万不要泼水给轮胎降温。暴晒过后的这个车到底有多危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6月28号，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

0: 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消防员快速架设水枪，持续压制火势，降温阻燃，很快将明火扑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是车辆自身故障产生高温或火花，引燃了后备箱内堆放的易燃物品。无独有偶，6月27号，在京沪高速江阴黄塘出口附近，一辆满载30余吨化纤原料的大货车也突然起火。化纤原料属于极易燃物品，火势迅速蔓延，甚至引燃了路边的树木。为尽快控制火势，消防员使用多支水枪扑救，并针对化纤原料的燃烧特性，使用泡沫水枪对过火部位进行压制。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扑救，明火才被扑灭。随后，消防员持续对车辆重点部位喷水降温，反复开展隐患排查，确认现场无复燃风险。
1: 当时是那个水温高了，我就下车检查，我发现那个轮胎爆，当时后面就冒热气。拖了有5-6分钟，就轮胎其中一个轮胎就响了，响了以后就开始出火苗，我就拿那个桶水浇，但是没浇灭，一会儿火就起来了。
2: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行车途中若出现轮胎冒烟、车身起火等险情，驾乘人员需迅速靠边撤离至安全地带，并及时拨打119求助。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
3: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6: A B，
7: 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微观天下的内容。大家在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医生呢往往会给出一些提示啊，有的要求空腹，有的要求这个排尿，有的要求憋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8: 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往往医生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有时候我们拿着单子就进超声室了，医生说，哎，你没准备好，出去排一会儿队，准备好了再进来。怎么个准备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来看看。哎，有的时候啊，医生会让我们空腹检查，有的时候会说您得喝水，憋尿憋到哎呦特别憋了，膀胱充盈了再去检查。还有的情况反过来，就是您不能有尿，把尿排空了再去检查再进来啊。哎，这是咋回事？这三个分别对应着什么不同的超声检查呢？哎，任院长给我们讲讲。
9: 好的，我首先解释一下空腹哈。空 腹是什么呢？就是让我肚子里空空的，不要吃东西。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问我胃肠，胃肠里面超声为什么不行呢？它里面有气体，
8: 有气体
9: 是吧？尤其这个气体太多，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我气体会更多，这个就会影响我腹腔内的这些器官的超声检查。比如说我要检查肝脏、胆囊、胰腺的时候，如果我吃了东西，那么胃肠里面会有大量的气体，
8: 对，
9: 那我的超声波就入射不进去，进不去，我自然就看不清，所以就需要空腹八个小时。那么这个八个小时，这些胃肠基本就是处于一个
8: 瘪瘪的
9: 粘附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多气体。这个我们来看这些肝脏胰腺就会看得更清楚，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胆囊，这个胆汁是什么时候储存呢？是晚上。其实晚上睡一觉以后，这些胆汁就全部跑到胆囊里，
8: 对，
9: 它这个袋子就撑起来了，
8: 撑起来了，
9: 撑起来我才能够看清楚它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10: 对，
9: 有没有结石，
10: 对。
9: 可是一吃东西，这个胆囊把胆汁一排，它全部瘪了，那里面有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
8: 对。
9: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检查这个，特别是肝脏、胆囊、胆管、胰腺，空腹是非常重要的，
8: 明白？
9: 就是所以往往会有空腹八个小时这个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憋尿和排尿哈，这两个我就把它放到一起讲一讲。憋尿和排尿一般发生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妇科，经常我们说女性要去做，说要憋尿，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子宫在哪里，还有我们的前列腺在哪里，其实是在这里，它是躲在膀胱的后面。然后可是这个，它周围有大量的肠子，把它们都包起来了。那肠子里面不是也有气体吗？
8: 对对对。
9: 如果这些气体挡在那里，子宫看不到，卵巢看不到，前列腺也看不到，那我们用个什么办法呢？就憋尿，让这个膀胱里面灌满大量的尿液，它一撑起来就把这些肠子全部推开了。推开了以后，那就像我们前面就挖了一个门一样，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门去看这个子宫，看这个前列腺。所以往往我们检查前列腺、子宫、附件的时候都是要憋尿的，而且这个对膀胱的检查也很重要。膀胱一样的，它如果没有尿，它就是瘪的，
8: 瘪的，
9: 它也是个囊，它里面有没有长肿瘤，有没有结石，我看不清，可是憋好了尿以后我就看得很清晰了，这些都是需要很好的憋尿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又要排尿呢？
8: 对呀，
9: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以前看 B 超呢都是经过肚子，让声波从这里穿过去，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家会听到一个叫做经阴道超声，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探头放置在阴道内，就直接从子宫的下面去看这个子宫，那么直接贴到了这个子宫以后，如果这个尿憋得太厉害了，这个膀胱就会把子宫往后推，就推得很远，就离我们的这个超声发射的地方就变得很远，这个时候反而又看不清了。第二个，憋得尿意太多的时候做这个检查，病人会非常不适感，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整体感受，所以在做阴道超声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排尿。
8: 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提建议啊？因为你也看到了很多需要去憋尿的患者，他们有没有经验，就是怎么喝水，怎么憋才能最短的时间达到这个我们可以去检查的这个标准？
9: 首先我想先说一个误区，大家觉得我先空腹了哈，要憋尿，我就出去拿着这个水，咣咣咣就灌进去，一直喝一直喝，喝了就认为会有了，其实是不会的。因为第一个，你大量的这种白水进入胃里，是饱胀不适，你喝不了太多。第二个，其实这个白水里面是不利于我的胃肠道吸收的，所以呢，有几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温开水，这种40度左右的进入人体，它是跟我们的胃肠道最贴合的，是有利于吸收的。第二个，不要一口气喝那么多，实际上喝5到10口哈，然后去歇一会儿，再慢慢的喝，就有一个间隔，慢慢喝。其实一般喝到1.5瓶左右的这个500毫升矿泉水，大概这个量就够了。
8: 量就够了。
9: 对。第三个，喝什么？
8: 喝什么？
9: 其实我们要喝一点带有甜味的， 这个比如说咖啡，还有茶叶，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菊花茶，这个这些，它有一定的甜味进入我们的这个胃肠，它更容易吸收进去。第四个，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吃一些早餐的，胃里有一些早餐再喝水，它更容易快速进入血循环，排尿。这是第四个。还有第五个，不要坐在那儿，可以走动一下。其实在你走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更容易这些从肾脏排尿排入膀胱。
7: 暑运已至，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的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等。球迷专列呢，连你几点散场都已经安排明白了啊。旅游专列不跟团也可以坐。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于7月1号启动，其中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这些专列该如何购票？一起来了解。
10: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11: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10: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0: 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 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朝黄高速南陵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11，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自制酸梅汤是夏天润燥解暑的必备，那么五彩的花果茶也是我们养气血调阴阳的这个夏天啊，这个专家也是比较推荐让我们多喝一些这个五彩花果的这个养生茶，可以达到气血双补、五脏同调的效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道茶饮是怎么来制作的。
5: 我们说解渴的最好的方子，事实上我们推荐的就是酸梅汤，
6: 还得是那种冰镇的酸梅汤。哎，这个润的效果太好了。
5: 嗯，对，其实酸梅汤这个方子呢，事实上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宋朝的《武林旧事》里面记载，它叫做卤梅水。
6: 卤梅水，
5: 梅啊，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它太酸涩了，它是没办法吃的，就是倒牙啊。所以呢古人说这也不能浪费啊，怎么办呢，就把它卤了。卤的话有两种，一种是用糖渍，一种是用盐渍。
6: 盐渍，
5: 对，我们现在其实用到的卤梅的一般都是用的是盐渍的方式来做的。所以其实我们酸梅汤你喝起来的话，有的时候会略带一点咸味。
6: 是的，
5: 你想符不符合我们润呐，夏天出汗多呀。
6: 对，
5: 对吧，古人用这个来做，首先第一个就能补充你的盐分，
6: 对，补充你流失的那些电解质。
5: 对，那么我们说酸梅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酸脸嘛，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夏天过分耗损的津液能够有效的抑制住、收住，不让你出去。对，不让你出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当喝了以后，因为有这个酸涩的这个物质哈，那么它就可以能够让你的这个津液能够更好的能够保留。
6: 酸梅可以生津啊。
5: 对，好，第二个我们在这个酸梅汤里面还会用到的就是山楂。
6: 山楂，
5: 山楂的话呢能够健脾解腻。那么经典的配方哈，第三个就是甘草。酸梅，梅的话它是酸涩，酸涩过度以后也有个偏性哈。所以呢甘草大家都知道是国老药嘛，它是一个调和诸药性，比如说像这种胃口不好的老人啊、孩子啊，它都能使用。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子呢是我们酸梅汤的一个基本方。但是呢我们在端午时节，我们如果要用这个酸梅汤，我建议大家呢再加一味药。
6: 再加一味什么？
5: 荷叶。
6: 荷叶加进去，
5: 对，它更好解决我们在端午时节独特的这种湿热困体的这个效果。
6: 就是用传统的酸梅，用山楂配上甘草，另外再加上一点荷叶，这四味药材搭配在一起，您可以再加自制酸梅汤啊。
5: 对，自制酸梅汤的话呢一定要煮一下，如果是一人份啊，5到8粒酸梅，看你能不能接受比较酸的哈，
6: 酸度
5: 啊，酸度3克的甘草，山楂的话5到8片就够了。最后呢荷叶3克，然后放进去一起煮。如果是给老人和小孩来服用，可以适当的加点黄冰糖哦，
6: 调一调口味，
5: 调调口味。那么如果你是用来解暑的，可以适当的冰镇，但是如果你是要缓解黏腻的，我们建议它热饮。
6: 热饮也可以，
5: 热饮是可以的。其实古人用酸梅汤，它事实上解暑的话并不是说一定要给它凉了喝，凉喝的话有凉喝的功效，热喝有热喝的功效，尤其是对于很多的脾胃虚寒的人，其实酸梅汤是不太适合的。
6: 给我们揭晓今天的第二个养生关键字究竟是什么？一些开窗
7: 大屏幕。
4: 看第二个字就是一个条
6: 条、
4: 啊嗯、条呢它是一个从言从周、嗯、它本意它就是一个和谐音律的意思，
6: 调音律的、
4: 嗯、对，后边引申为这种调理然后平衡。嗯，黄帝内经呢就是强调我们养生要疏其血气令其调达。夏季呢它的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是浮越于外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容易一种耗散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气血的亏虚啊。那么我们端午呢吃这个彩色的粽子，民间呢就是会用一些天然植物来染色，食用这种五色的食物啊、意思是代表一种调和我们的阴阳。
6: 嗯，这也是中医里面非常讲究的内容哈、嗯、五行五色对应五脏。
4: 是的，
6: 当然您刚才讲的这种、嗯、用古人的方法，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些也符合五色的对应的一些方法？嗯，
4: 在这个闽南地区呢它就有这个端午饮、哎、这个午时茶、嗯、那么这个就是拿中药来制成茶然后来调和我们的气血。那么我们现代也有这个就是用一些这个中药来调和中正啊、调和脏腑的这样一个方子，推荐一款端午五彩花果养生茶。
6: 哎啊、嗯、
4: 那么就是以自然之物调和生命之恒。那么我们在端午时节呢天地的这个阳气至盛，万物的华实，那么古人就会观天察地，然后呢道法自然，就拿当令的这种花果呀叶子呀入茶，
6: 哎
4: 符合我们这种天人相应的道理。
6: 嗯，
4: 那么这个五彩的这个茶方呢不是说独独是一种饮料，那么其实它是一个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一个生命智慧。
6: 好的、嗯、五彩花果养生茶、嗯、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讲讲这五彩花果都是哪五种食材、嗯、我们今天啊也摆在这里了。嗯，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是这个红色这个玫瑰花哈，
6: 嗯、
4: 它是一个就是红呢我们讲这个入血啊、它本身玫瑰花呢就能够疏肝理气，然后呢这个玫瑰花里边又含有一些鞣质，那么鞣质呢又有一个收敛，它能够这个活血理气又不伤血，然后还能够补血的作用。
6: 嗯，
4: 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是菊花。
6: 哎，菊花
4: 啊、菊花呢它就是入我们的肝入我们的肺，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肝气比较旺盛，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眼睛比较干涩，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菊花来清肝明目。
6: 嗯，
4: 然后白呢是一个茉莉花。
6: 茉莉花
4: 啊、茉莉花呢入我们的肝也入我们的肺，那么它有一个这个解瘀调瘀然后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6: 嗯， 嗯，
4: 那么这是三个这个花。
6: 嗯，这是红黄白三色了。
4: 对， 嗯， 嗯，然后还有这个一叶儿啊，叶儿呢就是薄荷叶。
6: 薄荷叶
4: 啊，薄荷它是比较清凉，就是它也能够这个疏肝开瘀啊，就是适合我们这种长期这个不动气滞血瘀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然后还有这个桑葚。
6: 嗯，
4: 桑葚呢本身它就是入肾入肝的啊，就有一个补肝肾啊，对于我们这种现代人尤其是这个毛发的问题，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腰膝酸软呀、啊、那么对我们这个有一定的补益肝肾的作用。
6: 所以我们这个五色哈全部都齐备了，而且是五种的花果。哎、嗯、其实还有叶啊、
4: 嗯、
6: 这里面既有花的芬芳又有叶的清爽还有果实的甘甜、
4: 嗯、
6: 但如果我们要把它配在一起、
4: 嗯、
6: 这个用法用量上您有什么推荐呢？
4: 我们花呢都是三克、
6: 嗯、
4: 薄荷叶用个两克或三克，然后我们的这个桑葚可以用五颗到七颗。首先这个花呢它就是比较清清比较新香啊，我们不要用太沸的水，要不然把它这个香气一下就扑灭了。
6: 嗯，
4: 还有我们这个薄荷和这个桑葚，它本身桑葚尤其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
6: 对，
4: 我们一般是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这样就不会破坏它特别多的这个有效成分。
6: 今天啊我们也简单的准备了两杯，来郎医生我们就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吧？
4: 好的。
6: 嗯，来，五色花果养生茶。哇、嗯
4: 哦，很新香哈。
6: 嗯，很清爽，
4: 沁人心脾的。
6: 沁人心脾。
4: 嗯，
6: 我觉得太好了。 现在很多朋友啊，真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就是我不用喝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加工那种饮料，自己自制的一个相关的养生茶呀、代茶饮啊。
4: 对，
6: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五彩花果养生茶，真的是在端午时节，包括整个仲夏时节都给您推荐的。那有没有注意事项呢，郎医生？比如说有些人群可能不适合饮用的，给大家提提。
4: 其实我们这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基本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适合的，但是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精量过多，或者是他一种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比如说特别这种口干舌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孕产妇可能是不太适合喝的。
7: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翠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

0: 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1: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0: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脆清新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脆清新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2: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3: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4: 本周全省的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B 型、O 型、AB 型的血液库存紧张，天长市 B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踊跃到当地血站所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5: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北京时间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豫西路高架桥从豫西路高架桥的入口到豫西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进行喷淋降温，所有的货车从服务区内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各企业单位要做好消防器材的日常维护工作，加强消防管理工作。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

0: 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哎，起走起起来了。
6: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早一点。
1: 现在是晚上9: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醉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6: 哎，走起！
7: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

0: 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